呀冷拉衣，弄个那个热东西，侬早啊要带娘过去，晚啊要带娘过去，今早把侬那个煮大去，侬翻大东个房子里，人家屋里有人家那个茅坑里啊，谁说有三年多回呀去。你不要讨饭去，要饭讨不不能进房屋，要饿一套一百个人多的饭去。来，你我在哪个饭？你要来讲会，我陪你都讨饭去。我有你娘过不能去，终究等他去了。工友聚啊！那明早天亮就做十个我在这儿子，反正我爱你俩女的了，我来弄这事啊！说工位，我今早要带娘哥去那里了哦，放心吧。早两天寻到我浦东生意，那宋玉丽高高兴的起过大来啊！说工位，侬俺宋玉丽起过在，侬俺莫幺幺的亲戚，亲戚个亲，那。

得缺的包装没必要去什么蛋吐司嘛不要涂上的那才去几个呢我普通说工的哈哈一个车机机比哈让他们恶意去啊没进去却要娘

去了李家做马家伟的事，能把我多钱交进去，小叔呀今早我要为娘过去，多谢家大嫂去做完去，谢谢大巧叫来我也欢喜，能你巧叫来我没啊中意，蔡姐姐是那了作为王里一颗心早为娘过为个地，你那多真西真来娘去，多想做好这大楼梯，小叔呀都大阿不我去呵呵为个意，去那个小客洗衣服的小客要洗的东西尿老大贼了，我这个咋吃个新西兰姐，可是那个没客没老人呢，你我去要打娘过去，牛客经在北极里，哎呦呦呦，牛排经在小瓦肚里，吃了经常经常吃了，多生做来的吃药为个理呀，吃药吃药别难吃，在吃药里面落药在

里那个那个好大娘哥啊，难道那大娘哥做餐戏，那屋里头有多凶我多急，说完那大娘哥做餐戏多凶多的呀，毛云为个你说完大娘哥做餐戏黑的呀，网友要刚当心啊，我一定要为娘哥为个妻呀，等小人上车再回去，许怕的妻蹦蹦回到王家里面，我的痛色的上个丫头这子路个谁要不丫头这个了，哎，一个熬劳动命我出来讲，领到命上里的把个白

老李的父亲的一个伯伯干死的王明特的大洞给遮进来你娘喂谁通过得上恶我谁通过快路唱的唱不能去国民的发香一位车机机平常里的哭声娘来喊声为个鸡一个婆婆王明特你多多大气这没被遮进来门口的来打零四年我在我头上帮他生个儿子娘哥还不能举大气在我头上帮他生个女妹娘哥一生一世也不能娶的你要晓得个人光中老太太一社会细胞孙子我叫我个人光晓得我现在八十年代了特别是我绍兴像我这个中啊和尚过中要洗老酒那绍兴城里妇女保健院的科技慢慢听得出来了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得生了个女生了个女子那个女子生了个女子一耳聋都相信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得生了个女子生了个女生了个女要不用个中的没吃死的不要我个人帮我做老太太有多欢喜孙子你娘喂让我老太婆来吃书那里头的英文可能我写

这姑娘还没折进来的哦，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谢莫喂，这你小王该青春帮你学学两的，哪个叫他穿的英王呢？我都要叫他进去亲亲他嘞，到底像那个学习叫，如果小俊都晓得学习那个，别到半个多时为个人，小女就有两弟。他不来打我的上这个锁匙啊，手上啊不抱着哈，那我洗去呀，一把小把的把他那亲上去，那给我死活的不得强，他两老看不好看了。那个好大娘过完去，总要满月好聚会个去。猜忌忌，谁有你娘过不能去？满月来喊谁有理？小人宝宝要回去，一个婆婆一动。你娘喂，咱阿是得上二窝洞了。俺们名字要取个取，起得就没要办个办的。要现在小毛头上大出来，名字还没取过的嘞。娘娘喂，和名字们总要拿本俺取个去。我们来取个，来同我一朝一代的一般一回，俺喜什么要喜取个？娘娘喂，和那大人来同们，总要拿大人帮俺取个去。一定要我去，我也不能取个去。我上了个女子，我个女子要是俺个孙子。我晓得俺两老太婆来跟那个欢喜，我听小比去个双喜。娘娘喂，那两老欢喜，我真爱你呀，欢喜，咱们实习。旁边的姐姐不听了笑声的，谢莫喂，谢那十个人欢喜不实习，还是我欢喜不是个五喜，是俺大哥大巧欢喜不是个出喜。如果下注七夕，他好像我出夕的。这些阿公阿婆阿婚是不是个九夕？是隔壁那个先生不阿婚是不是个七夕？如果下注阿总叫四夕的这个，他一难七夕。